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北京时间8:30。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4: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4: 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刘佩、黄红艳报道。眼下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

0: 桥梁上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桩关键施工阶段。按照既定施工计划，该项目本月将启动桥梁上部结构架设，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关键节点任务的稳步突破，
1: 标志着南柏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项目通车步伐持续加快，为完善全市交通布局、畅通产业物流通道夯实重要基础。连日来，田东沪通又将特大桥施工现场始终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机械轰鸣不断，缆索吊机设备有序调试运行， 全体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推进主墩、拱座等配套附属作业。现场技术人员坚守作业一线，依托精密仪器反复核验施工参数，从严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严守工程质量关口。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速冲刺项目建设进度目标。
2: 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赵文龙：
3: 我们克服暑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0: 田东沪通又将特大桥是G80广坤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的关键工程，大桥主跨达245米，采用下沉式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 这种桥型跨度大、结构稳固、既能满足又江航道的通航要求，又适应沿江复杂地质条件，大桥建成后将打通高速上的瓶颈路段，缓解南柏高速交通压力，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南柏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4: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沪通右江特大桥、 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来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
0: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田东县主动靠前服务，统筹协调施工与群众日常出行，严守施工通行安全底线，为工程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环境。
5: 田东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梁天金：
6: 加强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协调联动，结合施工计划，提前分析研判，及时处理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用地拆迁方面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据了解，
0: G80南柏高速改扩建属国家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投资额221.3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市主干高速路网格局，进一步强化百色外连南宁、通达全区的交通区位优势，有效释放全市各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注入强劲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 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率队到市人民医院调研， 并召开15届人大七次会议第98号代表建议工作座谈会， 围绕盘活医院周边低效土地、用好国有存量资产、拓展医院发展空间、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工作集思广益谋对策，加快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落实。当天上午，周武红到市人民医院实地查看了解周边用房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与会人员共同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周武红强调， 要深刻认识加快市人民医院建设和能力提升的重大现实意义，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办事情，客观研判整合各方资源、盘活周边土地、支持医院建设的可行性，增强工作紧迫感，主动破解医院建设空间不足的突出矛盾。 周武红要求要聚焦关键重点，强化举措，全力做到医院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同步推进，空间拓展与管理能力同步提升，全面摸清医院周边国有低效土地、房屋资产底数，坐实前期基础工作。市指相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服务整体安排，科学做好规划设计，积极引导职工和群众做好

0: 配合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土地处置工作，防范各类风险。市政府要成立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协同攻坚，确保工作高效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参加上述活动。龙林融媒记者黄文健报道。8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黄建宁到龙林开展货运码头建设重点提案督办工作调研时要求，要紧扣提案要求，压实承办责任，统筹推进项目规划审批、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加快完善水运基础设施，要依托水陆区位优势，畅通物流链路，用好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助推龙林沿线区域联动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子峰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田阳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上，赵永富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详细梳理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坚定信心，坚续奋斗，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龙林融媒记者侯富街、杨朝新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南潭江流域普降大雨，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入库流量持续攀升，库区水位不断上涨，流域防汛压力加大。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经多方综合会商研判，电站下达泄洪调度指令，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8月6号20时，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正式开启闸门泄洪。该电站作为洪水河流域梯级开发龙头电站，既是西电东送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同时肩负着流域防洪、压险补淡等多重使命。电站依托数字化气象水文一体化平台，融合实时降雨监测、气象预报与水文模型，借助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紧盯水雨情变化，开展中期滚动预报，设置水位警戒阈值，提前预泄腾库，实现拦洪、削峰、错峰精准调度。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利发电厂副厂长彭立尚：
1: 我们建立了防汛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进行洪水调度的时候，通过微信群、短信及时通知左岸政府、下游群众进行避险和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同时我们也利用我们的水库进行削峰调度。
0: 泄洪前，电站完成闸门机电设备全面检修测试，严格执行调度程序，分阶段调控下泄流量，减少对下游河道的冲击。自建站以来，经水库削峰、错峰、滞峰调度，下泄洪水未超5年1遇标准，下泄洪水过程显著平缓，有效减低了下游防洪压力。白广通讯员黄燕群、老永静报道。总投资2.25亿元的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1.5亿元，项目工程计划于9月全容量并网。据了解，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5兆瓦，年均发电量达6312.49万千瓦时。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吸纳技术工劳动力就业50人次，年发放劳务工资约300万元。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期以来，我市苹果、凌云等地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丰富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假期生活，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走进苹果市图书馆，馆内气温适宜，静谧整洁，各阅览区域规划合理，秩序井然，大小读者沉浸其中，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读者林依晨：
2: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多搞笑的，还有很多知识， 图书馆的氛围也很好，安静和凉快。
0: 读者韦兰燕，
3: 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
0: 据介绍，每年寒暑假都是全民阅读服务的高峰期，为充分满足需求，苹果市图书馆打破以往周一闭馆的惯例，在七八月假期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00-21:00延时服务，全力满足读者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4: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凌云县则聚焦乡村文化建设，积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青少年暑假生活，培育崇文上学的文明乡风。在该县玉红瑶族乡纳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读书分享会上，返乡大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积极分享经典书目，讲述自身读书故事，畅谈阅读感悟，以自身榜样力量带动现场同学主动阅读，乐于分享。返乡大学生代表李顺富：
5: 每次参与村里的读书活动，我都深有感触，乡村的阅读资源在不断丰富，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放下手机，爱上阅读，在书籍中汲取知识，涵养品格，在阅读中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新时代青年。
0: 活动期间，相关部门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捐赠课外读物、学习文具，完善乡村阅读配套，为乡村青少年搭建起便捷优质的基层阅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6: 全民阅读是

0: 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暑期读书分享活动，就是要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从文上学的优良新风，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林柱、李琛，通讯员龙飘、黄婷报道。近日，广西籍数学家王宏的故事让很多人重新关注数学。我是少年廖永浩也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拼搏的方向。他说，王宏教授的经历让他更加相信，即使来自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数学的更深处。对于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廖永浩来说，数学并不是一道道等待解答的题目。在他看来，数学背后是对规律的探索，也是无数次的思考和发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1: 从小学接触数学开始，廖永浩逐渐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提前学习高中数学内容，并走向数学竞赛道路。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高三那场决定性的比赛。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我高三的时候，最后一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最关键的一题，我在最后十分钟我才想到了解法，我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寻找这道题的解法。
1: 凭借这份坚持，廖永浩进入广西区队，并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决赛二等奖。但对于来自广西的竞赛学生来说，通往更高水平的平台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3: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省队了，但是如果你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它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
1: 为了提升竞赛能力，廖永浩曾长期往返于不同城市参加培训。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训练强度，也意味着长期面对孤独。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3: 那时候有时候一年的，特别是2025、2024年，一年就在家7天。
1: 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孤独是因为第一，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但是你要想做好的话，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
1: 但数学的魅力让这份孤独变得很值得。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世界上很多的规律，一些事物的结构，底层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
1: 廖永浩的数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长期支持，成绩的背后是家庭十几年的托举，也是集团对职工子弟的默默托底。2025年，百色公投集团资产总额达230亿元，全年营业收入突破200亿元，连续5年入围广西企业百强。集团大步向前，职工心更踏实。每年8月，百色公投集团还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3: 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铜矿的员工，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生长起来，是吧？都离不开这个企业的关怀，影响了我们，这我们才有这些方面的就是意识去教育这个孩子。
1: 从广西到北京，廖永浩的故事告诉人们，当热爱遇见坚持，不管少年来自何方，同样可以抵达属于自己的数学远方。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继续在此开打，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百色市队以77-68的比分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截至目前，右江区在册的村级、屯级法律明白人共有1467名， 覆盖该区123个

0: 村社区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信息全部完成动态更新，依托乡镇综治中心和村级调解室，一张全域覆盖的矛盾调解网络已经织就。今年以来，该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在98%以上，大量邻里土地劳务纠纷都在村屯得到解决。暑假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家长看护难的焦虑期。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暑假，田东县妇联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活动坚持公益普惠、免费开放、寓教于乐原则，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多元赋能，将孩子们的假期空白期转变为成长加油站。家长们对此纷纷点赞。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就像一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

0: 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九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 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4: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1: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野，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1: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4: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日
2: 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

0: 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罗丽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2: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3: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呀，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

0: 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充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 住户普遍存在

0: 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主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撕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6.5.1白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8日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中，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百色市队以77-68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百色融媒消息，进入夏收以来，德保县投入谷物联合收割机300多台，联系外来跨区域作业收割机10台，帮助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确保成熟稻谷颗粒归仓，助力水稻丰产丰收。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优化原有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人民网消息，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新华网消息，中国海油8月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曹芳是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汉族姑娘，所以她的音乐风格除了清新之外，童年空旷而辽阔的记忆见证了一切关于理想的说法。住在城市，眺望田野，这就是我的城市稻草人。在梦境般的节奏里浅吟低唱，编织了一个眺望自由的理想，这就是曹芳的城市稻草人。

没有受过正规音乐创作训练，使曹芳的音乐当中充满了自由幻想。他无拘无束地表达着心中的音乐情思，这些使他的音乐更具个人特质，清新当中透出另类的风味，更多了一点自由无拘无束的味道。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呀？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火成民俗运，火聚民族心。8月8日晚，2026年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篝火晚会在圣龙国际主干道精彩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熊熊烈焰映亮城区，各族群众、各地游客齐聚一堂，踏歌起舞，共赴一场彰显民族团结、传承民俗文脉的民族盛会。百色融媒消息，盛夏时节，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金黄色的百香果正成为靖西市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2026年，靖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8日，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收官半决赛名单正式揭晓。南部赛区南宁市队、北海市队携手出线，北部赛区桂林市队、河池市队双双晋级。新华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与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人民网消息，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2026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

0: 万载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5: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带来的《红糖水》。在听歌的时候呢，会怀念记忆当中的这杯温热清甜的红糖水。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呢，和你一块儿来听好歌，阅读暖文章。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为了不进医院，我长期坚持这五个极简习惯。医学教授李君红在《简养》当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养生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通过简单的饮食、运动和休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调理身体，保持健康。身体是每一个人的神殿，很多人追求各种繁杂的养生方式，反倒是离健康的本质越来越远。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啊，是一半守好生活的秩序，另一半顺着身体的节律。少折腾，多顺应，逼自己养成这五个极简习惯，自然就很少再去医院了。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好习惯就是饮食极简。2024年自然期刊发现了适度饥饿的抗衰老机制，适度摄入减少会提升血清当中的脂胆酸的水平，进而激活体内的长寿蛋白酶。简单来说呢，就是饿一点反倒是会活得久一点，底子再好，代谢再快，人可以消化的热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过了新陈代谢，多余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体内，成为疾病的温床。咱们说到凡事过犹不及，在吃饭这件事上更是如此。少吃一点不是苛待自己的身体，而是对欲望的节制，对健康的守护。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张志若说过，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上。他说过自己的经历，之前呢是处在了三高临界点，但是他通过吃得少吃得好调理好了自己的身体。现在的他一天只吃两顿早餐和晚餐，他非常注重优质蛋白的摄入，优先吃鱼虾，其次才是家禽，红肉几乎不吃。他也说过他姥爷的故事，姥爷活到了80多岁，80岁的时候，那年他还记得他还能够爬树。一辈子不健康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秘诀就是只吃正餐，餐和餐之间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在张志若教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成本极低的健康秘诀。饮食极简，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少盐、少油，定时定量，让每一顿饭都能够成为对身体滋养的，而非是有负担的。从今天起，试着在七分饱的时候收起筷子，在重油重盐之前管住好自己的嘴巴。这些饮食的克制和分寸啊，其实就是我们对余生最大的温柔所在。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好习惯就是作息极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将昼夜节律紊乱是列为了 2A 类，这就意味着很可能致癌的这样的一个致癌因素。长期作息紊乱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在很多人生物钟是颠倒的，比方说工作日有熬不完的夜，到了周末又有睡不完的觉，久而久之身体就会垮掉了。之前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大一的女孩有一天早上起床之后，她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眼睛闭不拢，畏光流泪，嘴巴也歪了，口水直流。她的室友赶忙把她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美是患有眼睛

黄斑变性、周围性神经面瘫，而且更加糟糕的是，他的肾功能下降到正常值的60%。这还没完，医生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他还患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血压也偏高，甚至还出现了动脉硬化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等等的问题。明明才19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各项指标却像一个老年人。可能说到这里，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询问之后才得知，女孩昼夜颠倒，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头刷视频，刷到凌晨3-4点。一个健康的滑坡往往先从作息混乱开始，而想要止住健康的下滑态势，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做到作息的极简。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主治医师郭永强说过，作息的极简是摒弃熬夜、赖床、作息紊乱的陋习，建立规律且舒适的作息节奏。极简作息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规律，另外一个是不勉强。这种不紧绷的作息方式顺应身体的节律，无需消耗过多的意志力去坚持，反倒是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该睡的时候不要硬撑，该起来的时候不贪恋，日复一日的规律里，免疫系统自然就会悄悄筑好了防线。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三个极简，运动极简。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想要紧致健康的身材，需要做一点什么呢？大量运动、疯狂节食，还是医美整形？其实都不是，只需要一个俯卧撑，你相信吗？十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列下了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有开始呢，他就偃旗息鼓了。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会怎样？带着这个想法，他尝试做第一个，哎，感觉还不错，又继续做第二个和第三个。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头，他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一个俯卧撑的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康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比方说要装备精良了，要私教指导，或者说精确到卡路里的饮食习惯。但是别忘了，少即是多。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每天保持运动，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无需他人，不用器械，说动就动。我想锻炼一下这个下肢力量，就会去做几组深蹲；要锻炼腰腹力量，就会来几组仰卧起坐。这样的运动方式简单随心，而且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其实运动没有那么难，学会把活动嵌入到日常的缝隙，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看电脑的时候转转肩，在家无聊的时候做几个俯卧撑。健康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些。第四个好习惯是精力极简。台湾有一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一天只看三个人，遇到疑难杂症，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只会看一个病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过多去耗损它，自然就会觉得身体顶不住。血压的脉动，血压的波动，肠胃的紊乱，睡眠的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关系。管理好能力，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控好自己的身体。二月河在创作《康熙大帝》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

次，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三点，真的忍不住打瞌睡的时候就会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他患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才抢救了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的身体。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会选择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的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了一条后路。精力极简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人的精力别忘了是有限的。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休息的时候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跑赢大多数拿命去换前程的人。

最后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极简，不知道你是否会猜到是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齐善红曾在演讲当中说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头的不痛快所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郁易成疾。中医上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而恐伤肾。世界上所有的病啊，都是垃圾情绪种下的毒。今天生了一场闷气，明天又焦虑了好几个小时，而后天又在深夜当中反复咀嚼一句别人不经意的话。这些情绪积攒起来，比任何一种不良习惯都会更加的伤害身体。所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里头的结少了，身体的毛病自然就会少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林今年是89岁了，身体却依旧硬朗。过去的几十年，他也遭受了不少罪。他曾被人下放到贫困山村，被人污蔑陷害，也被人质疑谩骂。然而，谈及了这些遭遇，韩美林却说：“我一生苦难多，可是我活得很好，为什么？”很简单，做人只有一回，我如果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不难发现，我们会感知到那些活得长久又健康的人，往往不是什么样的养生专家，而是一些心特别大的人。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下，绝不会让一件事情在心里头住上太久。往后的日子少生气，多释怀，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健康自然会常伴左右。我们都要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其实不是用力折腾，而是回归简单。所以我们回头看看以上的这五个习惯，哪一样是需要花大价钱的，而哪一样就是需要你咬牙硬扛的呢？学会极简养生，守住好自己的生活秩序，自然就能够把身体弄好，把日子给过稳了。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的声音带来的 Yesterday。 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5: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6: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7: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6: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5: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6: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7。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龙林火把节点燃夏日，民族风情引客来。以77-68战胜对手，百色男篮顺利收官贵宾 A。 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将一个人的坚守变为一座城的接力，让文秀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在红城大地生根开花。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龙林融媒记者陆宗正、杨朝新、黄仁雄、黄强快、杨文安，通讯员黄健、黄吉勇报道。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看民俗、赏歌舞，当晚的篝火晚会更是将节庆气氛推向高潮。记者黄色丽。
18: 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市区的民族齐聚这里，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赏民俗，欢聚过节，在浓浓的民族风情里，真切感受各民族一家亲的热闹氛围。
3: 活动首先举行传统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这一古老民俗承载着当地群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仪式结束后，活动还同步举行了文旅精品线路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无人机航拍大赛暨体育公园开放启动、五彩龙林天生好物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林的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供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

0: 舞蹈《火舞遗香》《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尸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记者了解到，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吟诗宜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内涵。游客韦女士：
1: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年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年的火把节。
0: 游客杨女士：
2: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以火为媒，以节聚力。2026年白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将民俗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擦亮了和美龙林文旅品牌。据了解，龙林将持续用好火把节等民俗节庆平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唐建豪、梁立生报道。8月8号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中，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百色市队以77-68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开场后，百色市队进入状态较慢，被梧州市队拉开了两位数分差。百色市队随后调整状态，稳扎稳打，不断缩小与对手的比分差距。上半场结束，百色市队以35-39暂时落后于对手。下半场，百色市队继续调整战术，打出了一波波进攻高潮，迅速将比分扳平并反超，逐渐控制了场上局势。比赛最后阶段，梧州市队全力反击，但百色市队以稳健的防守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最终取得胜利。球迷黄先生：
3: 我是从云南玉溪说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0: 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峰景：
4: 赛事的举办可以说受到极大的关注，各行各业都在关注我们这个主场的赛事，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这个消费啊或者是旅游啊都进行极大的这个推动和促进作用。
0: 本场比赛，白色市队的赵全威、黄克浪表现出色，分别拿下27分、17分。目前凭借赛事第一阶段出色的远投发挥，黄克浪在赛事三分王的角逐中有较大的领先优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李春、岑慧、林柱、农拼员报道。一名医生突发疾病，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一名带着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志愿者赶到了现场，让他重获新生。救援背后连接着百色一张持续运行的志愿服务网络。近年来，百色以黄文秀优秀品质为引领，推动志愿服务力量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一个个普通人在不同岗位上接力传递温暖。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寻找那些在关键时刻伸出手的人。2025年3月9号下午，市民陈永章回到家中，此时他已经感觉身体出现异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危险正在快速靠近。陈永章
5: 回到家，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了，坐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就躺下来，出现意识障碍了，还有心跳。

0: 要呼吸骤停啊这种情况也就发展得很快。
1: 陈永章是一名医生，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个等待救援的人。将人发现异常后，立即展开急救并拨打120。与此同时，一通求助电话打给了离陈永章家不远的百思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王朝忠。
2: 那我车上有一台 AED， 我收到电话的话我就马上过来拿着 AED。
1: 王朝忠赶到现场时，陈永章的家人正在进行心肺复苏。那台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王朝忠自己购买的，常年放在车后备箱。这台设备成为生命接力的重要一环。王朝忠，
2: 这台 AED 的话，我是第一次来用，真正的使用在救人。
1: 20多分钟后，陈永章终于逐渐恢复意识，随即转入医院治疗。王朝忠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救命英雄。在他身后是一群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原来王朝忠所在的队伍是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也是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47支认领队伍之一。在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连接起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服务群众。百色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王朝忠，
3: 王维秀同志是我们所有的党员，包括我们志愿者学习的对象，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
1: 6年前，百色启动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今天，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的角落，从帮助旅客出行到服务社区居民，从急救培训到公益服务。一群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城市日常。每周三周六晚上7:30，百色城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宇。
4: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1: 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6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5: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1: 在百色火车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1年，每天面对不同的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杨文勇，
6: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1: 在解放街站点，来自消防救援站的志愿者黄全贵也经常帮助旅客解决小问题。黄全贵，
7: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百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1: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居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了居民熟悉的依靠。志愿者韦红日，
8: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1: 市民农阿姨，
9: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啊，我们就来找你们了。
8: 是啊，
9: 你们
8: 是啊，我的天，
9: 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哦。
1: 6年的时间，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惠。但百色依然在寻找第48支队伍，寻找更多愿意参与城市服务群众的人。黄文秀曾经用青春回答了一个问题：怎样把群众放在心上？今天在百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他们学习技能，参与服务，主动帮助。

0: 助别人。白色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孙冉。
1: 觉得学这个应急救助的这一个技能呢，并不是说我希望在日后能用到，而是我认为万一以后我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能运用自己的技能能去帮助到他人。
0: 孙冉是一名高中生，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也是第一次向大家讲解如何救人。这一切源于文秀的故事。孙冉，
1: 文秀姐姐的故事是老师和家长们一直在给我们这些青少年宣讲的，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行。我们青少年立志说日后要去为人服务的。
0: 孙冉并不是唯一一个加入的人，在这些志愿服务现场，有人第一次来到这里，有人已经成为志愿者。白色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宇。
2: 那现在有一些常驻的志愿者，他每一期他都来，然后的话他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虽然说他还没拿证，但是他的水平已经跟我们差不多，我们真真正正是用钱去买不到的，星火燎原。
0: 六年来，47支队伍主动认领服务站点，越来越多人从接受服务变为参与服务。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庆：
3: 对我们基层服务工作来说，文秀品质是整个志愿服务体系的根，它告诉每位普通人，伟大不必遥远，在志愿服务站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就是传承文秀品质。
0: 文秀志愿服务站将楷模榜样具象化为触手可及的便民服务。六年来，七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的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惠。这组数字背后，是百色将一个人的坚守变为一座城的接力，让文秀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在红城大地生根开花。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随着八月到来，百色芒果季进入收官阶段，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每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上午9点，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一片繁忙，摊主黄女士正把刚到货的桂七芒码放整齐，招呼顾客。她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10多年，每到这个时节都会格外关注品种的交替和价格的变动。黄女士：
4: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七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八月初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0: 黄女士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她希望白色芒果能够被更多人知晓，让家乡的特产走得更远。在市场的另一端，摊主韦先生同样感受到了尾季的热度，他从六月初就已经在这里摆摊，至今已近2个月。韦先生：
5: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1-2块钱。
0: 韦先生告诉记者，虽然销量有所回落，但果品品质提升，价格小幅上涨，收益并未缩水。他也借着这个机会邀请各地消费者抓紧品尝。尾季的白色芒果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回购，也成为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的伴手礼。来自湖南的宋女士和丈夫自驾途经百色，在当地酒店工作人员的推荐下，专程驱车来到城西农贸市场选购。游客宋女士：
6: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0: 随着桂七、金黄等晚熟品种陆续收尾，本地深加工企业也已启动收储，刺果和小果将被制成芒果干、果汁等产品，实现从枝头到车间的全链条利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

0: 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

0: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8月8日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多处公园、小区和河岸步道，发现，从铜鼓公园的乒乓球台到安置小区的健身路径，从半岛公园的智能器材到右江两岸的滨江步道，出门走几步就能健身，正成为越来越多百色市民的生活日常。百色融媒消息，针对近期网络平台出现百色挺进荒野户外生存挑战赛赛事报名宣传信息，近日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发布公告指出，该赛事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明令叫停的赛事类型，无合法办赛依据，请广大群众谨防上当受骗，权益受损。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7日至8日，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华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9日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人民网消息，8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广东佛山市南海体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打造及启动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超5000人次参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

0: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1: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1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0: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0: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1: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5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充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

0: 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撕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

0: 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修好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

0: 湿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忙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中午的12:04，让我们大手拉小手，一起快乐回家。好了，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把调频锁在 FM105.2，这里是午高峰的陪伴节目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新的一周又开启了，早上的工作还顺利吗？生活不会每时每刻都称心如意，但是保持一份平常心，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平凡的日常也能藏着闪闪发光的小美好。周一请打起精神，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闻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说说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的四点，广西大部烈日当头，暑气蒸腾，那么多地呢突发这个阵雨雷雨、短时强降雨的袭击。气温方面呢，广西大部最高温在31到37摄氏度之间，体感闷热。未来两天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继续影响，广西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高温四级预警。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局地有阵雨或雷雨，12号桂东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桂西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全区的大部地区最高温呢达到35到37度，局地达到38度以上。白色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早上的9点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10到14号右江区、田阳、田东、苹果、田林、凌云等县市区仍会出现35到37、局地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正午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出门务必做好防晒防暑，多补充水分。中午呢地表温度很高，骑电动车、开车出行的朋友注意轮胎的防晒。那么户外作业人群请错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另外呢，也要提醒这个大家啊，就是高温天气不要把老人、小孩或者是宠物留在密闭的车内，安全出行。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十二点十一分，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那么现在呢，从地图上看呢，交通压力最大呢是集中在了站前大道往盘百二级公路的路段。那么站前大道呢是消防救援支队的门口开始拥堵了。那么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这里呢，也是不管进城还是出城的方向都是严重的排着长队的一个拥堵当中。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城东的进站路和火车站周边。那么现在这里的交通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增大了，尤其是在火车站的接站口这里呢是拥堵的，福源苑周边的道路呢也是缓行当中。另外呢，在祥云路口就民政局这里进城方向，在农行的路段这里呢也是缓慢通行啊，就是等着红绿灯的放行，经过竹洲桥进城。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老城区两大医院门口的交通压力，目前呢也是比较大的，向右一附院双向车道都是拥堵的，而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车辆在桥头这里呢缓慢的通行哈，就是过桥的速度呢会慢一些。另外呢，在东风菜市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呢也是车辆缓行，恒基广场的路口就银都这里呢也是不管往哪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在东河农贸市场门口的这个位置到城乡路呢也是车辆越来越多。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是不是想去赶集了？那个刚过去的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呢？有多少朋友是到龙林去赶墟了？那么上个周六啊，龙林各族自治县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龙林火把节，给很多市民和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8号，也就是周六晚上呢，龙林哈、上演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五簇篝火同步点燃，熊熊火光点亮整个龙林县城，也寓意着当地汉、壮、苗、彝、哥、老五个市居民族同心聚力，民族团结，一家亲。那么这个游客呢，也是和当地的各族群众一起手拉手围成大大的圆圈，围绕着篝火踏歌起舞，欢快的舞蹈跳起来，银饰叮当，歌声飞扬，现场呢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大家围着篝火就尽情的欢歌，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那么龙林作为滇黔桂三省交界的多民族聚居地，火把节原本是彝族的传统民俗，如今已经成为全县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文旅盛会。那么除了篝火晚会呢，还有祭火仪式、民族巡游、打磨秋、千人长桌宴轮番上演，把古老的非遗民俗活态展示给八方来客。熊熊火把点燃民俗文脉，也点燃各族群众和睦共生的美好愿景，这一场盛夏民族狂欢也带动了当地的暑期旅游持续升温。好了，那说到周末怎么过，我觉得上个周末呢可热闹了，除了去龙林去参加这个彝族的火把节之外呢，在市区，在右江区的朋友呢，也是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篮球比赛。那么刚才小新说的就是广西最火热的体育赛事哈，贵 BA 城市篮球联赛。在上周六晚上，百色市体育中心主场，百色市队迎战梧州市。

队。虽然呢在此之前白色队已经无缘半决赛了，但是作为主场作战，队员们也是没有丝毫的松懈的。最后呢是定格77-68拿下了主场的胜利，用一场胜利来回馈现场的球迷。整场比赛呢对抗激烈，现场的呐喊声呢也是此起彼伏，不少市民朋友呢到现场为他们呐喊助威哈。虽然遗憾告别本届联赛，但是呢运动员们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还是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本届贵 BA 的四强名单也是正式出炉了，是哪四个队伍呢？稍后来揭晓。

唱出一种大女主的霸气来。那么刚刚呢说到了本届贵 BA 的四强名单，分别是南宁市队、桂林市队、北海市队和河池市队。半决赛呢将在8月15号正式打响，采用3战2胜的主客场赛制，对阵组合是南宁对阵河池、桂林对阵北海。虽然咱们白色队止步于分赛区，但是整个赛场上呢，我们看到了广西各地球迷的热血和热爱，也期待四强队伍带来的一个精彩对决。

0: 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一首浪漫爱，欢迎大家回家路上继续锁定 FM105.2， 我是小仙。是的，下班路上呢，给自己一点点浪漫的气息吧。好的，现在呢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站前大道消防救援支队门口一直往白色起义纪念馆方向呢是拥堵的，然后呢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这里呢也是非常长队伍的一个严重拥堵。施工期间呢交通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这样哈，所以呢咱们本地人呢应该是熟悉了，那外地过来的朋友呢是要这时刻关注着导航的提示。好了，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老城区，也就是主要啊压力是集中到了两大医院的门口，右一附院门口双向车道呢也是堵得比较的严重，而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相对来说呢是堵得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也是排着长队缓慢通行哈，路过这个路段呢也需要保持耐心。另外呢，城乡路这里方中丽园到滨江小学路段以及东河农贸市场门口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当中。

么接下来呢，带来一条好消息，咱们百色奇纪念馆跻身全国热门纪念馆的百强榜单。作为广西重量级文化这个红色文化地标啊，纪念馆深挖百色旗的红色历史，不断升级展厅展陈，丰富研学活动，推出红领巾讲解员等特色项目，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学习。最新的统计，纪念馆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21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榜单综合考量公众关注度、教育影响力、展陈创新等多项指标，全国众多纪念馆参与评比，能够跻身全国百强，对百色红色文旅工作是极大的肯定。眼下正值暑假，很多家长在寻找适合孩子研学的去处，那百色旗纪念馆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了解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而且呢，百色旗纪念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交通便利，非常适合带上家人孩子一起来感受红色力量。那说完纪念馆呢，正好跟大家聊聊暑期百色游玩的攻略。正值三伏暑酷暑哈，很多朋友想出门玩又怕太晒了。今天呢，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在百色既能够长知识，又相对清凉避暑的好去处。那么红色研学当首选的就是百色旗纪念园了。那么除了刚才说的纪念馆，还有豫东会馆、红军桥、绿树成荫，适合漫步研学。那么喜欢山水的朋友呢，推荐去乐业大石围天坑群，还有呢靖西通灵大峡谷。这些地方呢是体感相对来说呢是舒适多了。那么去龙陵可以感受少数民族风情，那么体验火把节的余温，品尝特色民族美食，还有好昆湖湖光山色，乘船游览，避开正午的暴晒，傍晚出行体验感更佳。

0: 是真正的快乐，
1: 但我是，
0: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2: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好了，接下来聊聊健康话题。那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经常失眠或者是熬夜睡眠不规律的困扰呢？很多人觉得睡不好只是第二天犯困，殊不知啊，长期睡眠出问题会悄悄影响全身健康。一项国际医学研究表明，睡眠时长不足、睡得太久、作息混乱、深度睡眠不足和13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升高存在关联，分别是高血压、抑郁症、焦虑障碍、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脂、肥胖、双向情感障碍、胃食管反流、睡眠呼吸暂停、哮喘、偏头痛，还有房颤等疾病。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重要时间，成年人建议每天保持6到9小时的睡眠。不少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明明按时吃药，指标还是控制不理想，很可能就是长期熬夜、睡眠质量差在拖后腿。在这儿呢，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建议：尽量固定睡觉起床的时间，不要昼夜颠倒，睡前少刷短视频，少喝浓茶咖啡。如果长期失眠打鼾严重，白天持续疲惫，不要硬扛，建议及时就医，好好的检查。那么好好睡觉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哦。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叫《摇晃》。上个周六呢，谢霆锋在沈阳演唱会上就又是撒了一波狗粮了，也是上了热搜。总有热搜啊，今天看到这么一个小话题，叫你也是另一个人的求而不得。哇，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之后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感慨啊。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些人是你的满心欢喜，但是你知道吗，你也是别人遥不可及的念想。所以呢，不必为了得不到而耿耿于怀，也不必因为别人的错过而自我否定。人生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够圆满的，学会接纳遗憾，好好爱自己才是第一位。所以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我希望你最爱的就是你自己。好了，那么今天的一零五二朋友圈呢，也是接近尾声了。记得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继续相约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祝大家午安，马卡巴卡，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

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
0: 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C认。

0: 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逐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确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真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的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

0: 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曹芳是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汉族姑娘，所以她的音乐风格除了清新之外，童年空旷而辽阔的记忆见证了一切关于理想的说法。住在城市，眺望田野，这就是我的城市稻草人。在梦境般的节奏里浅吟低唱，编织了一个眺望自由的理想，这就是曹芳的城市稻草人。

没有受过正规音乐创作训练，使曹芳的音乐当中充满了自由幻想。他无拘无束地表达着心中的音乐情思，这些使他的音乐更具个人特质，清新当中透出另类的风味，更多了一点自由无拘无束的味道。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

0: 样，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
1: 什么？
0: 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

0: 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龙林火把节点燃夏日，民族风情引客来；以77-68战胜对手，百色男篮顺利收官跪 BA。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将一个人的坚守变为一座城的接力，让文秀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在红城大地生根开花。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龙林融媒记者陆宗正、杨朝新、黄仁雄、黄强快、杨文安，通讯员黄健、黄吉勇报道。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看民俗、赏歌舞。当晚的篝火晚会更是将节庆气氛推向高潮。记者黄色丽。
1: 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市区的民族齐聚这里，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赏民俗，欢聚过节，在浓浓的民族风情里，真切感受各民族一家亲的热闹氛围。
0: 活动首先举行传统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这一古老民俗承载着当地群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仪式结束后，活动还同步举行了文旅精品线路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无人机航拍大赛暨体育公园开放启动、五彩龙林天生好物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林的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供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谊，舞蹈《火舞彝乡》、《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虚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记者了解到，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银饰、彝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内涵。游客韦女士：
2: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林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林的火把节。
0: 游客杨女士：
3: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以火为媒，以节聚力。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将民俗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擦亮了和美龙林文旅品牌。据了解，龙林将持续用好火把节等民俗节庆平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梁立生报道。8月8号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中，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百色市队以77-68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开场后，百色市队进入状态较慢，被梧州市队拉开了两位数分差。百色市队随后调整状态，稳扎稳打，不断缩小与对手的比分差距。上半场结束，百色市队以35-39暂时落后于对手。下半场，百色市队继续调整战术，打出了一波波进攻高潮，迅速将比分扳平并反超，逐渐控制了场上局势。比赛最后阶段，梧州市队全力反击，但百色市队以稳健的防守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最终取得胜利。球迷黄先生：
4: 我是从云南。

0: 席说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1: 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峰景：
2: 赛事的举办，可以说受到极大的关注，各行各业都在关注我们这个主场的赛事，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这个消费啊，或者是旅游啊，都进行极大的这个推动和促进作用。
1: 本场比赛，白色市队的赵权威、黄克浪表现出色，分别拿下27分、17分。目前凭借赛事第一阶段出色的远投发挥，黄克浪在赛事三分王的角逐中有较大的领先优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岑慧、林柱、农天元报道。一名医生突发疾病，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一名带着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志愿者赶到了现场，让他重获新生。救援背后连接着百色一张持续运行的志愿服务网络。近年来，百色以黄文秀优秀品质为引领，推动志愿服务力量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一个个普通人在不同岗位上接力传递温暖。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寻找那些在关键时刻伸出手的人。2025年3月9号下午，市民陈永章回到家中，此时他已经感觉身体出现异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危险正在快速靠近。陈永章
3: 回到家，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了，坐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就躺下来，出现意识障碍了，还有心跳呼吸骤停啊，这种情况也就发展得很快。
1: 陈永章是一名医生，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个等待救援的人。家人发现异常后，立即展开急救，并拨打120。与此同时，一通求助电话打给了离陈永章家不远的百色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王朝忠。
4: 知道我车上有一台 AED， 我收到电话的话，我就马上过来拿着 AED。
1: 王朝忠赶到现场时，陈永章的家人正在进行心肺复苏。那台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王朝忠自己购买的，常年放在车后备箱。这台设备成为生命接力的重要一环。王朝忠，
4: 这台 AED 的话，我是第一次来用真正的使用的救援。
1: 20多分钟后，陈永章终于逐渐恢复意识，随即转入医院治疗。王朝忠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救命英雄，在他身后是一群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原来，王朝忠所在的队伍是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也是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47支认领队伍之一。在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连接起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服务群众。百色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王朝忠：
5: 黄文秀同志是我们所有的党员，包括我们志愿者学习的对象，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
1: 6年前，百色启动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今天，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的角落，从帮助旅客出行到服务社区居民，从急救培训到公益服务，一群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城市日常。每周三、周六晚上7点半，百色城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宇。
6: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1: 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6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7: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

0: 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1: 在白色火车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一年，每天面对不同的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杨文勇：
2: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1: 在解放街站点，来自消防救援站的志愿者黄全贵也经常帮助旅客解决小问题。黄全贵：
3: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白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1: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居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了居民熟悉的依靠。志愿者韦红日：
4: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我们这里也有用那个碘伏来消毒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1: 市民农阿姨：
5: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我们就来找你们了。
4: 是啊，我的
5: 天，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
1: 六年的时间，白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惠。但白色依然在寻找第48支队伍，寻找更多愿意参与城市服务群众的人。黄文秀曾经用青春回答了一个问题：怎样把群众放在心上？今天在白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他们学习技能，参与服务，主动帮助别人。白色市红十字会3线志愿服务队队员孙冉：
6: 觉得学这个应急救助的这一个技能呢，并不是说我希望在日后能用到，而是我认为万一以后我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能运用自己的技能能去帮助到他人。
1: 孙冉是一名高中生，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也是第一次向大家讲解如何救人。他还没有加入任何队伍，但他正在成为新的力量。这一切源于文秀的故事。孙冉：
6: 文秀姐姐的故事是老师和家长们一直在给我们这些青少年宣讲的，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行。我们青少年立志说日后要去为人服务的。
1: 孙冉并不是唯一一个加入的人，在这些志愿服务现场，有人第一次来到这里，有人已经成为志愿者。白色市红十字会3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宇。
7: 那现在有一些常驻的志愿者，他每一期他都来然后的话他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虽然说他还没拿证但是他的水平已经跟我们差不多，我们真真正正是用钱去买不到的，薪火燎原。
1: 六年来，47支队伍主动认领服务站点，越来越多人从接受服务变为参与服务。白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庆：
0: 对我们基层服务工作来说，文秀品质是整个志愿服务体系的根，它告诉每位普通人，伟大不必遥远。在志愿服务站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就是传承文秀品质。
1: 文秀志愿服务站将楷模榜样具象化为触手可及的便民服务。六年来，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的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惠。这组数字背后，是百色将一个人的坚守变为一座城的接力，让文秀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在红城大地生根开花。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随着8月到来，百色芒果季进入收官阶段，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白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违季广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上午9点，白色市城西农贸市场一片繁忙，摊主黄女士正把刚到货的桂七芒码放

0: 整齐，招呼顾客。他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十多年，每到这个时节都会格外关注品种的交替和价格的变动。黄女士，
1: 目前现在是桂期，甜通桂期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期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八月中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0: 黄女士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她希望白色芒果能够被更多人知晓，让家乡的特产走得更远。在市场的另一端，摊主韦先生同样感受到了韦记的热度，他从六月初就已经在这里摆摊，至今已近两个月。韦先生，
2: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饼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一两块钱。
0: 韦先生告诉记者，虽然销量有所回落，但果品品质提升，价格小幅上涨，收益并未缩水。他也借着这个机会邀请各地消费者抓紧品尝。韦记的白色芒果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回购，也成为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的伴手礼。来自湖南的宋女士和丈夫自驾途经百色，在当地酒店工作人员的推荐下，专程驱车来到城西农贸市场选购。游客宋女士，
3: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0: 随着桂期、金黄等晚熟品种陆续收尾，本地深加工企业也已启动收储，次果和小果将被制成芒果干、果汁等产品，实现从枝头到车间的全链条利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相信。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
1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听百色，
15: 听

0: 警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三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

0: 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2: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1: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野，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呵
2: 呵。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1: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4: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4: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4: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0: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1: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6: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啊，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

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利结束了赛事征程。百色融媒消息，进入夏收以来，德保县投入谷物联合收割机300多台，联系外来跨区域作业收割机10台，帮助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确保成熟稻谷颗粒归仓，助力水稻丰产丰收。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优化原有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人民网消息，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新华网消息，中国海油8月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听见城市脉动，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雨》。

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多希望再见一面》。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故事里一直有雨》。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

0: 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火成民俗韵，火炬民族心。8月8日晚，2026年龙陵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篝火晚会在盛龙国际主干道精彩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熊熊烈焰映亮城区，各族群众、各地游客齐聚一堂，踏歌起舞，共赴一场彰显民族团结、传承民俗文脉的民族盛会。百色融媒消息，盛夏时节，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金黄色的百香果正成为靖西市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2026年，靖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8日，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收官，半决赛名。

0: 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人民网消息，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0: 北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8月8日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多处公园、小区和河岸步道，发现从铜鼓公园的乒乓球台到安置小区的健身路径，从半岛公园的智能器材到右江两岸的滨江步道，出门走几步就能健身，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健身路径。

0: 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华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9日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人民网消息，8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广东佛山市南海体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打造集启动、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超5000人次参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终于》。

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 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几年几时几分》。这首歌整体氛围忧伤，精准传递出恋人从相守走向分离的无奈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可以不是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可以不是你。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有遗憾。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

0: 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8日。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边境一线教育工作者相聚红城百色，围绕边疆教育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5大议题，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百色融媒消息，8月7日，百色市2026年职招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据了解，今年职招军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聚焦部队急需，重点招录军民通用专业人才，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从军报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在全区范围部署开展房地产交易、房产中介、住房租赁市场秩序集中整治行动，紧盯房地产开发、经济服务、住房租赁3大领域。

0: 集中攻坚群众投诉集中，反映强烈的行业堵点痛点，切实保障群众购房、租房合法权益。人民网消息，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和离境退税申请单13.1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新华网消息，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始于坚持。每年的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也是鼓励大家走出久坐懈怠，拥抱科学运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全民健身，学会科学运动方式，让运动成为日常，用运动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全民健身的核心呢，是科学健身，运动无高低，适配才重要。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骨骼、肌肉、心肺功能差异明显，盲目照搬他人健身方式很容易受伤。比如说，年轻人跟风练高强度器械，老年人硬撑跳广场舞都是常见的误区。只有选对适配的运动，才能兼顾效果与安全。首先来聊聊青少年和年轻人怎样科学健身。很多年轻人啊，仗着身体好，盲目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天跑10公里，疯狂练器械，这种透支式的健身会损伤关节和肌肉。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体机能好，适合强度适中、趣味性强的运动，既能健身，又能避免过度损伤。你像跑步、篮球、羽毛球、游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体态，也能释放压力。上班族长期久坐，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腰椎酸痛等问题，适合快走、瑜伽、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办公室拉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即可。上班族健身啊，切记急功近利，循序渐进才是关键。聊完年轻人，那中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又该怎样科学健身呢？很多中老年人要么怕受伤不敢动，要么盲目跟风年轻人的高强度运动，这两种做法呀都不可取。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关节和肌肉功能减弱，健身要以温和舒缓为主。太极、慢走、门球、骑行都是适配项目。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运动前务必咨询医生，选择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运动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避免诱发不适。此外，碎片化健身能有效解决没时间健身的难题，这也是现代人的科学健身方式。无需整块的时间，上下班快走，饭后散步15分钟，睡前拉伸10分钟，累计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就能够满足全民健身的基本要求了，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选对运动类型之后，掌握科学方法也同样的重要。很多人健身时啊不热身，运动后立刻休息，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扭伤。今天呢，分享经过专业验证的3步走原则，适配所有人群，新手呢也能轻松掌握。第一步呢，就是充分热身。热身啊，能够提升肌肉温度。

0: 增加关节的灵活性，降低损伤风险。时长呢不少于5分钟，可以选择动态拉伸、原地高抬腿等方式，比如说跑步前慢走5分钟，再转动关节做弓步压腿，激活身体。健身小白、中老年人和关节不好的人群更要重视热身。第二步啊，就是控制强度，循序渐进。很多人呢追求速成，一开始就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越累效果越好，这是认知偏差。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导致疲劳，免疫力下降，还会损伤关节肌肉，得不偿失。运动强度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把控，逐步的提升。判断运动强度啊，有个简单的标准，运动时呢微微气喘但能正常说话，就是适宜状态。气喘吁吁说不出话，说明强度过高，毫无感觉则强度不足。健身小白呀，可以从慢走、简易瑜伽入手，适应后再提升强度，切勿急于求成。运动时间呢也要循序渐进，初期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3到4次，适应后可增至每周3至5次，每次30到60分钟。同时呢，避免单一的运动，可结合跑步与力量训练、瑜伽与快走，让身体全面的锻炼，这也能提升健身的趣味性，便于长期的坚持。第三步呢，及时放松。运动后啊，不要立刻停下来，大量喝水或者洗澡，需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运动，让身体平稳的恢复。咱们可以选择慢走、静态拉伸等方式，每个动作呀保持20到30秒，缓解肌肉紧张。做好放松，能够避免次日肌肉酸痛，让健身更可持续。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科学健身，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人健身效果不佳或者是受伤，都是因为忽略细节，陷入误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梳理几个必看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第一呢，就是选对运动装备。合适的运动装备能够有效地保护身体，降低损伤风险。跑步呢，选速干衣和缓震鞋；瑜伽选弹力衣物和防滑袜，避免穿拖鞋、皮鞋运动。关节不好的人群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等护具。第二，注意运动环境，室内运动要保持通风，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室外运动啊，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雨天、大风天尽量不外出，选择安全平坦的场地，保障运动安全。第三呢，合理补水补能。运动中啊，水分和电解质会流失，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补水。运动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50至100毫升，运动后喝200至300毫升。出汗多啊，可选择电解质水，切记呀，猛灌冰水。高强度运动后呢，可适量吃香蕉、能量棒来补充能量，避免暴饮暴食。第四啊，避开健身误区。一是不追求速成，健身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易伤身。二呢是不空腹或饱腹运动，饭后1至2小时运动为宜。三是不忽视身体的信号，出现关节刺痛、头晕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五啊，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呢需搭配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和稳定的情绪，每天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及时缓解压力，才能让健身效果最大化。全民健身不是追求完美身材、跟风攀比，而是为了拥有健康体魄，享受高质量生活。运动无年龄、场地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即便工作忙碌、天气不佳，只要坚持科学健身原则，走出误区，把运动融入日常，就能收获健康与活力。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常态，享受健康生活。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

是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

0: 文明，
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

0: 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装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

0: 富，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0: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9: 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

0: 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

0: 聚焦15-17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九十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9: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0: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6: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始于坚持。每年的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也是鼓励大家走出久坐懈怠，拥抱科学运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全民健身，学会科学运动方式，让运动成为日常，用运动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全民健身的核心呢是科学健身，运动无高低，适配才重要。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骨骼、肌肉、心肺功能差异明显，盲目照搬他人健身方式很容易受伤。比如说年轻人跟风练高强度器械，老年人硬撑跳广场舞都是常见的误区。只有选对适配的运动，才能兼顾效果与安全。首先来聊聊青少年和年轻人怎样科学健身。很多年轻人啊，仗着身体好，盲目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天跑10公里，疯狂练器械，这种透支式的健身会损伤关节和肌肉。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体机能好，适合强度适中、趣味性强的运动，既能健身，又能避免过度损伤。你像跑步、篮球、羽毛球、游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体态，也能释放压力。上班族长期久坐，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腰椎酸痛等问题，适合快走、瑜伽、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办公室拉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即可。上班族健身啊，切记急功近利，循序渐进才是关键。聊完年轻人，那中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又该怎样科学健身呢？很多中老年人要么怕受伤不敢动，要么盲目跟风年轻人的高强度运动，这两种做法呀都不可取。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关节和肌肉功能减弱，健身要以温和舒缓为主，太极、慢走、门球、骑行都是适配项目。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运动前务必咨询医生，选择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运动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避免诱发不适。此外，碎片化健身能有效解决没时间健身的难题，这也是现代人的科学健身方式。无需整块的时间，上下班快走，饭后散步15分钟，睡前拉伸10分钟，累计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就能够满足全民健身的基本要求了，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关注健康小贴士，

各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选对运动类型之后，掌握科学方法也同样的重要。很多人健身时啊不热身，运动后立刻休息，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扭伤。今天呢，分享经过专业验证的三步走原则，适配所有人群，新手呢也能轻松掌握。第一步呢，就是充分热身。热身啊，能够提升肌肉温度，增加关节的灵活性，降低损伤风险。时长呢不少于五分钟，可以选择动态拉伸、原地高抬腿等方式，比如说跑步前慢走五分钟，再转动关节做弓步压腿，激活身体。健身小白、中老年人和关节不好的人群更要重视热身。第二步啊，就是控制强度，循序渐进。很多人呢追求速成，一开始就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越累效果越好，这是认知偏差。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导致疲劳，免疫力下降，还会损伤关节肌肉，得不偿失。运动强度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把控，逐步的提升。判断运动强度啊，有个简单的标准，运动时呢微微气喘但能正常说话，就是适宜状态。气喘吁吁说不出话，说明强度过高，毫无感觉则强度不足。健身小白呀，可以从慢走、简易瑜伽入手，适应后再提升强度，切勿急于求成。运动时间呢也要循序渐进，初期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3到4次，适应后可增至每周3至5次，每次30到60分钟。同时呢，避免单一的运动，可结合跑步与力量训练、瑜伽与快走，让身体全面的锻炼，这也能提升健身的趣味性，便于长期的坚持。第三步呢，及时放松。运动后啊，不要立刻停下来，大量喝水或者洗澡，需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运动，让身体平稳的恢复。咱们可以选择慢走、静态拉伸等方式，每个动作呀保持20到30秒，缓解肌肉紧张。做好放松，能够避免次日肌肉酸痛，让健身更可持续。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科学健身，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人健身效果不佳或者是受伤，都是因为忽略细节，陷入误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梳理几个必看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第一呢，就是选对运动装备。合适的运动装备能够有效地保护身体，降低损伤风险。跑步呢，选速干衣和缓震鞋；瑜伽选弹力衣物和防滑袜，避免穿拖鞋、皮鞋运动。关节不好的人群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等护具。第二，注意运动环境。室内运动要保持通风，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室外运动啊，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雨天、大风天尽量不外出，选择安全平坦的场地，保障运动安全。第三呢，合理补水补能。运动中啊，水分和电解质会流失，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补水。运动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50至100毫升，运动后喝200至300毫升。出汗多啊，可选择电解质水，切记呀，猛灌冰水。高强度运动后呢，可适量吃香蕉、能量棒来补充能量，避免暴饮暴食。第四啊，避开健身误区。一是不追求速成，健身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易伤身。二呢是不空腹或饱腹运动，饭后1至2小时运动为宜。三是不忽视身体的信号，出现关节刺痛、头晕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五啊，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呢需搭配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和稳定情绪，每天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及时缓解压力，才能让健身效果最大化。
全民健身不是追求完美身材。

跟风攀比，而是为了拥有健康体魄，享受高质量生活。运动无年龄、场地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即便工作忙碌、天气不佳，只要坚持科学健身原则，走出误区，把运动融入日常，就能收获健康与活力。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常态，享受健康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桂林持续推进漓江生态保护，强化系统治理，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
1: 广西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打造面向东盟入境消费目的地；
0: 桂 BA 四强诞生，半决赛将于8月15号打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师徒大赛，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同，深化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健康为民实事好事，发挥全社会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

0: 扬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突出支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助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迅速有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聚焦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深挖彻查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美丽中国行。
2: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桂林市始终把漓江保护摆在国之大者高度，坚持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全力守护山水生态原真性与完整性，持续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秀美漓江游人如织，在阳朔县阳堤码头，贵州游客王先生与好友乘坐电动竹筏畅游漓江，沉浸式体验漓江之美。
4: 广西的山水不光有大气磅礴，它还有秀美在里面，生态环境很好。
3: 对于漓江沿岸的阳堤乡浪洲村村民来说，生态向好带来的获得感更为真切。当地足额发放生态补偿资金，全面落地生态网格化管护机制，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到人，村干部党员带头常态化巡江，清理沿岸垃圾，严打非法捕捞，规范沿江建设。浪洲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国斌：
5: 如今江岸风光如画，慕名而来浪洲旅游的游客增多，村内群众纷纷开启民宿，办起农家乐，在家门口就能征收了。
3: 为统筹推进漓江全域综合治理，阳朔县严格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要求，以系统施治精准攻坚锚定生态保护主线，同时依托科技赋能智慧管护，提升治理效能，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朔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让漓江管护更精准高效智能。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6: 我们配合趋势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入选全区首批全流域水保生态共富试点县。
3: 阳朔县数字化智慧管护实践正是桂林市全域守护漓江生态治理的生动缩影。桂林市守住流域生态安全底线，法治保障层面推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纳入自治区2026年度立法计划，筑牢制度屏障。治理实施层面，坚持全域系统施治，统筹生态修复、河湖长效管护两大抓手，全方位提升漓江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当前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已全面竣工，生态修复总面积超9万公顷，项目完成率100%。产业发展层面，坚定不移走绿色转型之路，持续激活两山转化新动能。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7: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漓江山水户外运动目的地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漓江景区绿色转型加创新发展实践案例获评2025年旅游名城名镇和旅游景区创新发展案例，游客接待量创新高，全市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超7000亿元。
3: 桂林坚持系统谋划、科学部署、创新多元治理模式，打出生态治理攻坚组合拳，全面推进流域水质消裂反清与各类环境风险隐患整治， 如今漓江流域自然生态质量稳定保持一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生态系统完整性稳步

0: 向好，漓江干流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自2016年起连续10年稳定达到二类及以上水质，四条重点支流水质实现突破性改善。桂林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取得2026年国家生态文明论坛举办权。今年4月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显示，2025年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87.48，该指数连续5年稳步攀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维持优级。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1: 把漓江保护工作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位置，统筹谋划，漓江保护永不止步。桂林市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漓江这一江碧水，让桂林山水永远甲天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广西台消息，外国游客漫步南宁夜市、阳朔西街、龙脊梯田、北海老街打卡消费已成常态。8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全区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完善外币兑换与国际化街区配套等一揽子举措，全方位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跨境客流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今年广西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依托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广西联动主流平台投放跨境消费多重专属礼遇，实实在在让利境外游客。出行消费方面，外国游客持境外银联卡使用滴滴打车，可享满30元减5元优惠；持广西消费主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享8折优惠，最高可减免100元。生鲜消费领域，京东平台上线8折至9.5折东盟及广西特色水果消费券，覆盖榴莲、山竹等热门品类，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消费便利度升级的核心抓手是全新落地的离境退税服务。2026年8月6号，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正式发布通告，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持续扩容退税商店布局，当前全区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4倍，网点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南宁万象城设立全区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支付配套同步完善，全区大型商圈布设100余个外币兑换点，覆盖20个国际主流及东盟国家币种，境外游客换汇和刷卡更加顺畅，口岸通行便利度持续加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边境3市8县实现口岸全覆盖，出入境通道不断拓宽。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3.0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3: 广西台消息，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万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

0: 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
1: 近日，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至2028年度南宁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设为独立板块，引导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向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领域集中，充实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储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目录紧扣急需紧缺原则，将原有50个工种精简优化至40个，主动淘汰市场趋于饱和、产业适配度弱化的工种，增补了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机修钳工等新兴职业，精准回应企业真实用工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同时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重点企业深度对接，通过定制化、订单式培养，强化培训意愿与岗位需求的动态适配。南宁市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方敏：
3: 目录立足未来三年产业发展和缺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聚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低空经济等七大领域，收录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电工等40个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积极引导企业、培训机构及评价机构校准育才方向，为劳动者指引技能提升路径。
2: 据了解，南宁市作为全国首个与华为公司联合开展数字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的城市，首创一培双证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该模式将进一步向更多工种拓展。本次目录也将电工、焊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网络安全管理员、无人机驾驶员等6个职业工种纳入一培双证试点，参加一次培训就能考取多部门或多行业同时认证的证书。2026至2028年，南宁市计划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1万人次以上。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年七月洪涝灾害过后，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全面摸排受灾经营主体融资诉求，建立精细化融资需求台账，并同步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推动贴息贷款加速投放，汇聚财经合力，为企业灾后复苏保驾护航。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5: 在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赶制订单。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损失超百万元，生产一度陷入停滞。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强：
6: 灾情发生后，政府迅速统筹协调，引导各大银行推出复工复产专项货款支持政策，其中百步湾银行在一周内为我厂发放贷款120万，目前我们厂现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全力赶制洪灾前积压的订单，抢抓生产进度。
5: 针对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存在困难的经营主体，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第一时间推出贵讯复工贷、贵讯重建贷专属信贷产品，贷款覆盖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个人经营性贷款等类别，配套专项信贷额度单户最高可贷1000万元，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叠加自治区复工复产贷财政贴息政策，切实降低受灾企业融资成本。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许诺：
7: 截止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累计为58户受灾企业投放贷款超3亿元，其中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10笔，金额共计4770万元，全力支持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5: 自政策启动以来，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建立需求台账，同时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在自治区正式文件下发当日便高效完成受灾主体名单审核上报。此外，各金融机构提速审批放款效率，全力保障贴息资金。

0: 边直达快享精准落地。贵港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梁秋丽：
1: 目前我市成功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22笔，总额1.57亿元，精准对接洪涝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全力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速恢复生产经营秩序。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受灾经营主体白名单动态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贴息政策红利，全面夯实全市经济平稳复苏基础。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8月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结束最后一轮角逐，半决赛四强席位落定。北海市队、河池市队均凭借胜负关系优势搭上末班车，与南宁市队、桂林市队组成联赛四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4: 当晚8点，联赛南部赛区吹响了比赛开场哨，在南宁市宾阳县体育馆，已提前一轮出线的南宁市队继续延续良好的竞技状态，以96-53大胜来访的钦州市队，以6连胜全胜战绩结束分区赛赛程。南宁市队队员谢海：
5: 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回到我的家乡主场，我们开场打得非常兴奋，一直斩压对手，看到那么多父老乡亲来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在场上拼尽了全部。接下来将是半决赛，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会每天抽出时间参加集训，然后贯彻教练的战术，争取半决赛拿下胜利。
4: 客场挑战南宁市队失利后，钦州市队与北海市队战绩同为6战3胜3负，积9分，因胜负关系占优势，北海市队以第2名成绩获得南部赛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与南宁市队携手出线。另外两场南部赛区比赛中，玉林市队主场83-90不敌贵港市队，防城港市队则128-73战胜崇左市队。北部赛区同样上演了焦点之战，桂林市队与河池市队争夺北部赛区第一名，双方鏖战4节，最终桂林市队以103-100险胜，以6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北部赛区榜首。桂林市界首骨科队队员戴俊宇：
6: 我觉得我们桂林市队这些年轻的球员，包括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就以后还得继续努力。
4: 虽然河池队挑战桂林市队失利，但河池队与柳州市队在同积10分的情况下，凭借胜负关系获得第二名，获得了晋级半决赛的资格。河池市融媒队队员文科飞：
7: 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我打出了我应有的水准，可能到最后可能是我们的团队和默契还有失误没控制好，然后导致了没能获胜。不过呢，我觉得这是一次比较完整的比赛，不过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4: 另一场比赛中，来宾市队以71-69险胜贺州市队，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以无缘半决赛的百色市队在开局落后10多分的情况下，中段调整战术奋起直追，最终以77-68逆转战胜梧州市队。云南玉溪球迷黄学强：
8: 我是从云南玉溪说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4: 半决赛阶段比赛将在8月15号开启，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将采用主客场3战2胜赛制决出胜者。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解到，近日广西新增2队国际友程，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至此，广西国际友程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程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程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近年来，广西依托友程合作渠道，持续搭建经贸、教育、应急管理、志愿服务、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友好交往向务实合作深度转化。当前，友程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程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程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3: 8月9号，平陆运河多个关键

0: 建航道段同步掀起施工热潮，起石枢纽下游的陆屋航道、青年枢纽上下游以及钦州服务区航道内，项目施工单位集结各型施工船舶、船载挖掘机和排爆船，先由无人声呐艇完成河床高精度扫描，再对照扫描结果对航道前点实施爆破、挖掘和清运。据介绍，运河全线扫浅施工将于本月15号全部收尾。
1: 近日，由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开展的“停暖八桂抗洪救灾应急超市农资券”项目在衡州市孝义镇开展。项目将为六兰村、独田村、茶村三个受灾村共2000多户受灾农户发放面值200元的农资券，并邀请6家合规农资商家以移动超市形式进村设点。农户领券后，可于现场按需自主选购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物资。
0: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浙江省林业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广西西北部岩溶洞穴发现2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刊发在国际生物分类学权威期刊《分类学》。
1: 北流市全新选育的2款百香果新品种“百香加蜜二号”“百香贵蜜五号”正式亮相上市。新品种优质大果，单果最重可达250克。贵蜜五号近乎纯甜，适配大众鲜食；加蜜二号略带2分酸度，更适合饮品深加工。种植效益上，新品种每亩可增产1500公斤以上，增产幅度超60%。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当电脑的梦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2: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0: 3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8月浅秋，暑意未消，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早中熟芒果陆续落幕，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在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芒果经销商黄老板正在整理刚到货的桂七芒，招呼顾客。黄老板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10多年，每到芒果季，他都会格外忙碌。芒果经销商黄老板：
3: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七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8月中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0: 黄老板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希望百色芒果行情能越来越好，走得更广更远。另一位芒果经销商韦老板6月初就开始进场销售芒果，至今已接近2个月。韦老板介绍说，今年他经手的百色芒果销量有所下降，但果品比去年好得多。芒果经销商韦老板：
4: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1-2块钱。
0: 综合来看，今年尾季芒果虽然销量略有回落，但果品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售价小幅上浮，商户整体收益保持稳定，优质尾季芒果依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他们不仅拉动本地市民消费回购，更成为推介百色地域特色的优质文旅伴手礼，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湖南游客宋女士夫妇自驾途经百色，在本地商户推荐下，专程前往城西农贸市场采购芒果。游客宋女士：
5: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0: 一季芒果飘香，一城产业兴旺。尾季收官，这不是百色芒果产业的终点，而是提质升级、蓄力新生的全新起点。针对晚熟芒果收尾退市的产销衔接期，本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同步启动集中收储工作，集中收购鲜果销售中筛选出来的次果小果，通过深加工制作成芒果干、芒果汁等衍生产品，有效盘活果品资源，补齐产销短板，实现芒果

0: 从田间枝头终端销售到深加工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每一枚芒果的产出凝聚着广大种植户的辛勤耕耘，更承载着百色特色农业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口碑。违纪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一轮产销循环的开始。百色芒果的故事还在继续。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人黄亚希报道。8月8号，教育强边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宁瑞、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奇等出席开幕式

0: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

0: 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又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1: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0: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

0: 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地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

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爱你哭泣的心，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多希望再见一面》。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故事里一直有雨》。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有道理。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

0: 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超颖带来《终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几年几时几分》。这首歌整体氛围忧伤，精准传递出恋人从相守走向分离的无奈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可以不是你》。

0: 奎。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

0: 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3: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0: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3: 三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八月浅秋，暑意未消，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早中熟芒果陆续落幕，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在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芒果经销商黄老板正在整理刚到货的桂七芒，招呼顾客。黄老板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10多年，每到芒果季，他都会格外忙碌。芒果经销商黄老板：
4: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七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8月初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3: 黄老板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希望百色芒果行情能越来越好，走得更广更远。另一位芒果经销商韦老板，6月初就开始进场销售芒果，至今已接近2个月。韦老板介绍说，今年他经手的百色芒果销量有所下降，但果品比去年好得多。芒果经销商韦老板：
5: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1-2块钱。
3: 综合来看，今年尾季芒果虽然销量略有回落，但果品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售价小幅上浮，商户整体收益保持稳定，优质尾季芒果依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他们不仅拉动本地市民消费回购，更成为推介百色地域特色的优质文旅伴手礼，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湖南游客宋女士夫妇自驾途经百色，在本地商户推荐下，专程前往城西农贸市场采购芒果。游客宋女士：
6: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3: 一季芒果飘香，一城产业兴旺。尾季收官，这不是百色芒果产业的终点，而是提质升级、蓄力新生的全新起点。针对晚熟芒果收尾退市的产销衔接期，本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同步启动集中收储工作，集中收购鲜果销售中筛选出来的次果小果，通过深加工制作成芒果干、芒果汁等衍生产品，有效盘活果品资源，补齐产销短板，实现芒果从田间枝头终端销售到深加工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每一枚芒果的产出凝聚着广大种植户的辛勤耕耘，更承载着百色特色农业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口碑。尾季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一轮产销循环的开始。百色芒果的故事还在继续。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8月8号，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宁瑞、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宁瑞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边疆教育的区位特点和短板弱项，共同为推动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方胜斌表示，百色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完善适应边境人口发展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百色样板。刘玄奇表示，百色学院始终

0: 其垂直升船机是目前世界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工程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试通航条件。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族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赏民族、共歌舞，欢度火把节。按照传统，活动首先举行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后举行了文旅精品路线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龙林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游客黄海林：
2: 现场气氛特别热烈，真的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1: 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供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谊，舞蹈《火舞彝乡》《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虚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据悉，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银饰、彝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彰显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独特魅力。游客韦女士：
3: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林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林的火把节。
1: 游客杨女士：
4: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田东融媒记者丁荣凡、黄娇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升级寄递物流中心，投用自动化分拣系统，试点无人配送转运车，有效破解传统人工短板，提升寄递效能，畅通本地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扎实保障民生寄递服务。记者走进田东邮政寄递物流中心，看到全新的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快件经智能扫码识别后，由 AI 算法自动归类，精准分流，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场外无人配送转运车按照预设路线，在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平稳往返，将处理中心与各城乡网点高效衔接，邮件中转时效明显提升。目前无人配送车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在封闭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开展作业，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逐步扩大应用。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寄递事业部揽投部经理黄永利：
5: 以前是全靠人工分拣，又累又慢，现在机器都这么分拣了，处理速度快了一大截，我们轻松多了。
0: 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黄少光：
6: 我们的智能寄递服务覆盖全品类、全天候，当前重点保障农产品外销和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但邮政服务远不止这些，最终要惠及城乡百姓，为乡镇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邮政力量。
0: 近年来，田东邮政持续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寄递业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下一步，田东县邮政分公司将继续优化智能设备运维与应用，提升快件处理及末端配送能力，确保农特产品上行顺畅，惠民快件下行。

0: 通达，以更高效更优质的现代化基地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谢宇龙，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近日，百色市燃气行业大会在右江区召开，全市各燃气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代表与会。会议围绕全市城镇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开展专题部署与业务培训，推动全市燃气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燃气行业专家带领参会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并围绕企业如何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开展专题授课，为各燃气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专业指引。随后，行业主管部门、市城管局现场通报了当前全市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对下一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理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与指导。百色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布坤：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按照本次大会的精神，持续的在下半年继续保持我们这个燃气行业安全平稳的态势，然后为我们的城镇居民提供持续的良好的一个用气服务，保障我们这个燃气企业的责任得到落实。
0: 白广通讯员黄斌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委县政府将特色农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程，组建由党政主官牵头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落实一个产业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工作机制，四家班子领导分片挂钩主导产业下沉一线，破解发展难题。凌云还出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确立茶叶提质桑蚕扩面、油茶增效八角增量发展方向。2023年至今，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撬动社会资本2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精深加工等领域，系统化顶层设计、层级化组织架构，为特色产业发展筑牢根基、锚定方向。凌云县还深化与广西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院校合作，落地3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8个科技小院，推动科研技术落地田间。茶产业率先引入 AI 大数据全链条管控，成为区内智慧农业发展样板。目前，该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8%，科技赋能产业成效凸显。
1: 德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报道。近日，德保县开展防溺水施救公益演示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水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科学防溺水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应急处置能力。活动现场，德保县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围绕防灾减灾和防溺水安全知识做了讲解。德保县红十字会救灾救护股专干许金县：
3: 开展防溺水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大家掌握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让大家学会自救互救。
1: 在实操演示环节，救援队员依次展示了岸上施救等规范流程，并详细讲解每个步骤的关键要点。活动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邀请现场观众亲手操作救援工具，练习基础急救动作，让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德保市民农财臣：
4: 今天我学会了很多救人知识，以后我要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实习记者韦胜灿报道。近日，苹果市开展随机茶餐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常态化压实餐饮行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检查中，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餐饮门店资质合规情况，严格查验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以及生鲜食材的采购票证、进货台账等材料，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分类储存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规范操作、卫生细节缺失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限期整改。苹果市民黄女士：
5: 我觉得他这些工商什么这些应该都是

0: 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放心的吃的。
1: 本次专项行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与监督，全面排查整治餐饮领域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切实守护广大群众饮食安全。
2: 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意、杨小娇、罗光明报道。日前，凌云县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读大学。在凌云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引导群众有序办理业务，同时开通线上申请渠道，提升办理效率。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惠民资助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凌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少云。
3: 截至当前，已有1518名学生完成办理，预计全年受理超3900人。发放资金4700万元左右，全力护航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第三届走读广西同乐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这一赛事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积极参与，共有325位选手报名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进入决赛。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的综合表现，遴选出最优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
2: 盛夏时节，晋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正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今年，晋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今年1月，晋西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 今年以来，苹果市联动财政农机中心及金融机构等，推出一站式金融服务，促进农机普及推广应用。截至今年7月，该市共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530户。补贴机具565台，使用补贴资金127.7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3.87%。
2: 近年来，田阳区坡洪镇立足山区水土资源禀赋，不搞粗放式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种植产业，以小规模精品果园为抓手，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搭建就近务工平台，把特色种植做成接地气、可持续的民生产业。其中，该镇新屯村种植的红心火龙果目前进入了成熟期，开始采收供应市场。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1: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2: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1: 3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2种。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

0: 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0: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带来的《红糖水》。在听歌的时候呢，会怀念记忆当中的这杯

温热清甜的红糖水。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呢，和你一块儿来听好歌，阅读暖文章。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为了不进医院，我长期坚持这五个极简习惯。医学教授李君红在《简养》当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养生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通过简单的饮食、运动和休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调理身体，保持健康。身体是每一个人的神殿，很多人追求各种繁杂的养生方式，反倒是离健康的本质越来越远。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啊，是一半守好生活的秩序，另一半顺着身体的节律，少折腾，多顺应，逼自己养成这五个极简习惯，自然就很少再去医院了。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好习惯就是饮食极简。2024年自然期刊发现了适度饥饿的抗衰老机制，适度摄入减少会提升血清当中的食胆酸的水平，进而激活体内的长寿蛋白酶。简单来说呢，就是饿一点反倒是会活得久一点，底子再好，代谢再快，人可以消化的热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过了新陈代谢，多余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体内，成为疾病的温床。咱们说到凡事过犹不及，在吃饭这件事上更是如此，少吃一点不是苛待自己的身体，而是对欲望的节制，对健康的守护。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张志若说过，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上。他说过自己的经历，之前呢是处在了三高临界点，但是他通过吃得少吃得好调理好了自己的身体。现在的他一天只吃两顿早餐和晚餐，他非常注重优质蛋白的摄入，优先吃鱼虾，其次才是家禽，红肉几乎不吃。他也说过他姥爷的故事，姥爷活到了80多岁，80岁的时候那年他还记得他还能够爬树，一辈子不健康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秘诀就是只吃正餐，餐和餐之间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在张志若教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成本极低的健康秘诀。饮食极简，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少盐、少油，定时定量，让每一顿饭都能够成为对身体滋养的，而非是有负担的。从今天起，试着在七分饱的时候收起筷子，在重油重盐之前管住好自己的嘴巴。这些饮食的克制和分寸啊，其实就是我们对余生最大的温柔所在。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好习惯就是作息极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将昼夜节律紊乱是列为了2A 类，这就意味着很可能致癌的这样的一个致癌因素。长期作息紊乱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在很多人生物钟是颠倒的，比方说工作日有熬不完的夜，到了周末又有睡不完的觉，久而久之身体就会垮掉了。之前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大一的女孩有一天早上起床之后，她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眼睛闭不拢，畏光流泪，嘴巴也歪了，口水直流。她的室友赶忙把她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美是患有眼睛黄斑变性、周围性神经面瘫，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她的肾功能下降到正常值的60%。这还没完，医生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他还患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血压也偏高，

甚至还出现了动脉硬化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等等的问题。明明才19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各项指标却像一个老年人。可能说到这里，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询问之后才得知，女孩昼夜颠倒，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头刷视频，刷到凌晨3-4点。一个健康的滑坡往往先从作息混乱开始，而想要止住健康的下滑态势，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做到作息的极简。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主治医师郭永强说过，作息的极简是摒弃熬夜、赖床、作息紊乱的陋习，建立规律且舒适的作息节奏。极简作息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规律，另外一个是不勉强。这种不紧绷的作息方式顺应身体的节律，无需消耗过多的意志力去坚持，反倒是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该睡的时候不要硬撑，该起来的时候不贪恋，日复一日的规律里，免疫系统自然就会悄悄筑好了防线。

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三个极简，运动极简。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想要紧致健康的身材，需要做一点什么呢？大量运动、疯狂节食，还是医美整形？其实都不是，只需要一个俯卧撑，你相信吗？10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列下了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有开始呢，他就偃旗息鼓了。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会怎样？带着这个想法，他尝试做第一个，哎，感觉还不错，又继续做第二个和第三个。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头，他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一个俯卧撑的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康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比方说要装备精良了，要私教指导，或者说精确到卡路里的饮食习惯。但是别忘了，少即是多。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每天保持运动，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无需他人，不用器械，说动就动。我想锻炼。

简单随心，而且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其实运动没有那么难，学会把活动嵌入到日常的缝隙，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看电脑的时候转转肩，在家无聊的时候做几个俯卧撑。健康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些。第四个好习惯是精力极简。台湾有一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一天只看三个人，遇到疑难杂症，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只会看一个病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过多去耗损它，自然就会觉得身体顶不住。血压的波动，肠胃的紊乱，睡眠的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关系。管理好能力，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控好自己的身体。月和在创作《康熙大帝》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字。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三点。真的忍不住打瞌睡的时候，就会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他患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才抢救了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的身体。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会选择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的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了一条后路。精力极简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人的精力别忘了是有限的。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休息的时候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跑赢大多数拿命去换前程的人。

最后我们要说的这个极简，不知道你是否会猜到是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齐善红曾在演讲当中说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头的不痛快所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郁亦成疾。中医上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而恐伤肾。世界上所有的病啊，都是垃圾情绪种下的毒。今天生了一场闷气，明天又焦虑了好几个小时，而后天又在深夜当中反复咀嚼一句别人不经意的话。这些情绪积攒起来，比任何一种不良习惯都会更加的伤害身体。所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里头的结少了，身体的毛病自然就会少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林今年是89岁了，身体却依旧硬朗。过去的几十年，他也遭受了不少罪。他曾被人下放到贫困山村，被人污蔑陷害，也被人质疑谩骂。然而，谈及了这些遭遇，韩美林却说：“我一生苦难多，可是我活得很好，为什么？”很简单，做人只有一回，我如果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不难发现，我们会感知到那些活得长久

又健康的人，往往不是什么样的养生专家，而是一些心特别大的人。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下，绝不会让一件事情在心里头住上太久。往后的日子少生气，多释怀，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健康自然会常伴左右。我们都要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其实不是用力折腾，而是回归简单。所以我们回头看看以上的这五个习惯，哪一样是需要花大价钱的，而哪一样就是需要你咬牙硬扛的呢？学会极简养生，守住好自己的生活秩序，自然就能够把身体弄好，把日子给过稳了。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的声音带来的 Yesterday。 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小心翼翼。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2: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0: 三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赵玉。

0: 月黄天松报道，八月浅秋，暑意未消，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早中熟芒果陆续落幕，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违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在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芒果经销商黄老板正在整理刚到货的桂七芒招呼顾客。黄老板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十多年，每到芒果季他都会格外忙碌。芒果经销商黄老板：
1: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七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八月中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0: 黄老板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希望百色芒果行情能越来越好，走得更广更远。另一位芒果经销商韦老板，六月初就开始进场销售芒果，至今已接近两个月。韦老板介绍说，今年他经手的百色芒果销量有所下降，但果品比去年好得多。芒果经销商韦老板：
2: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一两块钱。
0: 综合来看，今年违季芒果虽然销量略有回落，但果品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售价小幅上浮，商户整体收益保持稳定，优质违季芒果依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他们不仅拉动本地市民消费回购，更成为推介百色地域特色的优质文旅伴手礼，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湖南游客宋女士夫妇自驾途经百色，在本地商户推荐下，专程前往城西农贸市场采购芒果。游客宋女士：
3: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0: 一季芒果飘香，一城产业兴旺。违季收官，这不是百色芒果产业的终点，而是提质升级、蓄力新生的全新起点。针对晚熟芒果收尾退市的产销衔接期，本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同步启动集中收储工作，集中收购鲜果销售中筛选出来的次果小果，通过深加工制作成芒果干、芒果汁等衍生产品，有效盘活果品资源，补齐产销短板，实现芒果从田间枝头终端销售到深加工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每一枚芒果的产出凝聚着广大种植户的辛勤耕耘，更承载着百色特色农业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口碑。违季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一轮产销循环的开始。百色芒果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人黄亚希报道。八月八号，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宁瑞、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宁瑞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边疆教育的区位特点和短板弱项，共同为推动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方胜斌表示，百色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完善适应边境人口发展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百色样板。刘玄奇表示，百色学院始终坚守根植百色、服务广西、面向全国、对接东盟的办学定位，持续以高质量办学支撑边疆教育现代化。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主持开幕式。
0: 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报道，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施工进度，争取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建设。据悉，该项目上下游水位落差113.6米，其垂直升船机是目前世界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 工程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试通航条件。
4: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族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赏民族、共歌舞，欢度火把节。按照传统，活动首先举行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后举行了文旅精品路线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龙林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游客黄海林：
5: 现场气氛特别热烈，真的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4: 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供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谊，舞蹈《火舞彝乡》《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虚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据悉，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银饰、彝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彰显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独特魅力。游客韦女士：
6: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林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林的火把节。
4: 游客杨女士：
7: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田东融媒记者丁荣凡、黄娇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升级寄递物流中心，投用自动化分拣系统，试点无人配送转运车，有效破解传统人工短板，提升寄递效能，畅通本地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扎实保障民生寄递服务。记者走进田东邮政寄递物流中心，看到全新的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快件经智能扫码识别后，由 AI 算法自动归类，精准分流，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场外无人配送转运车按照预设路线，在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平稳往返，将处理中心与各城乡网点高效衔接，邮件中转时效明显提升。目前无人配送车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在封闭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开展作业，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逐步扩大应用。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寄递事业部揽投部经理黄永利：
8: 以前是全靠人工分拣，又累又慢，现在机器都动画分拣了，处理速度快了一大截，我们轻松多了。
0: 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黄少光：
9: 我们的智能寄递服务覆盖全品类、全天候，当前重点保障农产品外销和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但邮政服务远不止这些，最终要惠及城乡百姓，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邮政力量。
0: 近年来，田东邮政持续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寄递业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下一步，田东县邮政分公司将继续优化智能设备运维与应用，提升快件处理及末端配送能力，确保农特产品上行顺畅，惠民快件下行通达，以更高效、更优质的现代化寄递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百色融媒记者陈慧、谢雨龙，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冯月。

0: 新报道，近日，百色市燃气行业大会在右江区召开，全市各燃气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代表与会。会议围绕全市城镇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开展专题部署与业务培训，推动全市燃气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燃气行业专家带领参会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并围绕企业如何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开展专题授课，为各燃气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专业指引。随后，行业主管部门、市城管局现场通报了当前全市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对下一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理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与指导。百色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布坤：
1: 下一步的话，我们按照本次大会的精神，持续的在下半年继续保持我们这个燃气行业安全平稳的态势，然后为我们的城镇居民提供持续的良好的一个用气服务，保障我们这个燃气企业的责任得到落实。
2: 白广通讯员黄斌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委县政府将特色农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程，组建由党政主官牵头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落实一个产业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工作机制，四家班子领导分片挂钩主导产业下沉一线，破解发展难题。凌云还出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确立茶叶提质桑蚕扩面、油茶增效八角增量发展方向。2023年至今，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撬动社会资本2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精深加工等领域。系统化顶层设计、层级化组织架构，为特色产业发展筑牢根基、锚定方向。凌云县还深化与广西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院校合作，落地3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8个科技小院，推动科研技术落地田间。茶产业率先引入 AI 大数据全链条管控，成为区内智慧农业发展样板。目前，该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8%，科技赋能产业成效凸显。
0: 德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报道。近日，德保县开展防溺水施救公益演示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水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科学防溺水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应急处置能力。活动现场，德保县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围绕防灾减灾和防溺水安全知识做了讲解。德保县红十字会救灾救护股专干许金县
3: 开展防溺水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大家掌握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让大家学会自救互救。
0: 在实操演示环节，救援队员依次展示了岸上施救等规范流程，并详细讲解每个步骤的关键要点。活动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邀请现场观众亲手操作救援工具，练习基础急救动作，让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德保市民农才臣：
4: 今天我学会了很多救人知识，以后我要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
2: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实习记者韦胜灿报道。近日，苹果市开展随机茶餐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常态化压实餐饮行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检查中，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餐饮门店资质合规情况，严格查验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以及生鲜食材的采购票证、进货台账等材料，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分类储存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规范操作、卫生细节缺失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限期整改。苹果市民黄女士：
5: 我觉得他这些工商什么这些应该都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放心的吃的。
2: 本次专项行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与监督，全面排查整治餐饮领域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餐饮。

0: 引经营秩序，切实守护广大群众饮食安全。
1: 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毅、杨小娇、罗光明报道。日前，凌云县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读大学。在凌云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引导群众有序办理业务，同时开通线上申请渠道，提升办理效率。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惠民资助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凌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少云：
2: 截至当前，已有1518名学生完成办理，预计全年受理超3900人，发放资金4700万元左右，全力护航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第三届走读广西同乐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这一赛事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积极参与，共有325位选手报名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进入决赛。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的综合表现，遴选出最优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
1: 盛夏时节，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正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今年，靖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今年1月，靖西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0: 今年以来，苹果市联动财政农机中心及金融机构等，推出一站式金融服务，促进农机普及推广应用。截至今年7月，该市共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530户，补贴机具565台，使用补贴资金127.7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3.87%。
1: 近年来，田阳区坡洪镇立足山区水土资源禀赋，不搞粗放式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种植产业，以小规模精品果园为抓手，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搭建就近务工平台，把特色种植做成接地气、可持续的民生产业。其中，该镇新屯村种植的红心火龙果目前进入了成熟期，开始采收供应市场。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1: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0: 3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 有人喜欢。

0: 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振动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引领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

0: 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1: 受台风。

0: 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6: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5: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7: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0: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0: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 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3: 这道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0: 肉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一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打风，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7: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7: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0: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两。

0: 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4: 通关成功，
3: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5: 新掌特色味道，
3: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8: 赏岛多一
3: 个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

0: 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桂林持续推进漓江生态保护，强化系统治理，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
0: 广西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打造面向东盟入境消费目的地。
1: 桂 BA 四强诞生，半决赛将于8月15号打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师徒大赛，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同，深化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健康为民实事好事，发挥全社会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抢抓广西基础教育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健康第一理念，深入推进五育并举，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主动适应人口变化，城镇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强化责任落实和履职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态势强力推进集中整治。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民生信访化解等重点领域，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大负面典型通报曝光力度，进一步把制度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持续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突出支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助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迅速有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聚焦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深挖彻查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美丽中国行。
0: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桂林市始终把漓江保护摆在国之大者高度，坚持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全力守护山水生态原真性与完整性，持续擦亮漓江生态金名。

0: 片，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1: 秀美漓江游人如织，在阳朔县阳堤码头，贵州游客王先生与好友乘坐电动竹筏畅游漓江，沉浸式体验漓江之美。
2: 广西的山水不光有大气磅礴，它还有秀美在里面，生态环境很好。
1: 对于漓江沿岸的阳堤乡浪洲村村民来说，生态向好带来的获得感更为真切。当地足额发放生态补偿资金，全面落地生态网格化管护机制，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到人，村干部党员带头常态化巡江，清理沿岸垃圾，严打非法捕捞，规范沿江建设。浪洲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国斌：
3: 如今江岸风光如画，慕名而来浪洲旅游的游客增多，村内群众纷纷开启民宿，办起农家乐，在家门口就能征收了。
1: 为统筹推进漓江全域综合治理，阳朔县严格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要求，以系统施治精准攻坚锚定生态保护主线，同时依托科技赋能智慧管护提升治理效能，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朔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让漓江管护更精准、高效、智能。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4: 我们配合区市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入选全区首批全流域水保生态共富试点县。
1: 阳朔县数字化智慧管护实践正是桂林市全域守护漓江生态治理的生动缩影。桂林市守住流域生态安全底线，法治保障层面推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纳入自治区2026年度立法计划，筑牢制度屏障。治理实施层面，坚持全域系统施治、统筹生态修复、河湖长效管护两大抓手，全方位提升漓江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当前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已全面竣工，生态修复总面积超9万公顷，项目完成率100%。产业发展层面，坚定不移走绿色转型之路，持续激活两山转化新动能。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5: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漓江山水户外运动目的地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漓江景区绿色转型加创新发展实践案例获评2025年旅游名城名镇和旅游景区创新发展案例，游客接待量创新高，全市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超7000亿元。
1: 桂林坚持系统谋划、科学部署、创新多元治理模式，打出生态治理攻坚组合拳，全面推进流域水质消裂反清与各类环境风险隐患整治。如今漓江流域自然生态质量稳定保持一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生态系统完整性稳步向好。漓江干流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自2016年起连续10年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水质，4条重点支流水质实现突破性改善。桂林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取得2026年国家生态文明论坛举办权。今年4月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显示，2025年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87.48，该指数连续5年稳步攀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维持优级。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5: 把漓江保护工作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位置，统筹谋划，漓江保护永不止步。桂林市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漓江这一江碧水，让桂林山水永远甲天下。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广西台消息，外国游客漫步南宁夜市、阳朔西街、龙脊梯田、北海老街打卡消费已成常态。8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全区推出跨境消费专

0: 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完善外币兑换与国际化街区配套等一揽子举措，全方位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跨境客流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今年广西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依托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广西联动主流平台投放跨境消费多重专属礼遇，实实在在让利境外游客。出行消费方面，外国游客持境外银联卡使用滴滴打车，可享满30元减5元优惠；持广西消费主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享8折优惠，最高可减免100元。生鲜消费领域，京东平台上线8折至9.5折东盟及广西特色水果消费券，覆盖榴莲、山竹等热门品类，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消费便利度升级的核心抓手是全新落地的离境退税服务。2026年8月6号，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正式发布通告，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持续扩容退税商店布局，当前全区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4倍，网点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南宁万象城设立全区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支付配套同步完善，全区大型商圈布设100余个外币兑换点，覆盖20个国际主流及东盟国家币种，境外游客换汇和刷卡更加顺畅。口岸通行便利度持续加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边境3市8县实现口岸全覆盖，出入境通道不断拓宽。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 3.0 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0: 广西台消息，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万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
1: 近日，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至2028年度南宁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设为独立板块，引导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向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领域集中，充实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储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目录紧扣急需紧缺原则，将原有50个工种精简优化至40个，主动淘汰市场趋于饱和、产业适配度弱化的工种，增补了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机修钳工等新兴职业，精准回应企业真实用工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同时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重点企业深度对接，通过定制化、订单式培养，强化培训意愿与岗位需求的动态适配。南宁市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方敏：
3: 目录立足未来3年产业发展和缺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聚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低空经济等汽 七大领域

0: 收录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电工等40个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积极引导企业、培训机构及评价机构校准育才方向，为劳动者指引技能提升路径。
1: 据了解，南宁市作为全国首个与华为公司联合开展数字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的城市，首创一培双证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该模式将进一步向更多工种拓展，本次目录也将电工、焊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网络安全管理员、无人机驾驶员等6个职业工种纳入一培双证试点，参加一次培训就能考取多部门或多行业同时认证的证书。2026至2028年，南宁市计划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0000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10000人次以上。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今年7月洪涝灾害过后，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全面摸排受灾经营主体融资诉求，建立精细化融资需求台账，并同步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推动贴息贷款加速投放，汇聚财经合力，为企业灾后复苏保驾护航。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4: 在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赶制订单。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损失超100万元，生产一度陷入停滞。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强：
5: 灾情发生后，政府迅速统筹协调，引导各大银行推出复工复产专项货款支持政策，其中百步湾银行在一周内为我厂发放贷款120万，目前我们厂现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全力赶制洪灾前积压的订单，抢抓生产进度。
4: 针对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存在困难的经营主体，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第一时间推出贵讯复工贷、贵讯重建贷专属信贷产品，贷款覆盖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个人经营性贷款等类别，配套专项信贷额度单户最高可贷1000万元，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叠加自治区复工复产贷财政贴息政策，切实降低受灾企业融资成本。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许诺：
6: 截止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累计为58户受灾企业投放贷款超3亿元，其中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10笔，金额共计4770万元，全力支持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4: 自政策启动以来，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建立需求台账，同时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在自治区正式文件下发当日便高效完成受灾主体名单审核上报。此外，各金融机构提速审批放款效率，全力保障贴息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贵港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梁秋丽：
7: 目前我市成功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22笔，总额1.57亿元，精准对接洪涝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全力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速恢复生产经营秩序。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受灾经营主体白名单动态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贴息政策红利，全面夯实全市经济平稳复苏基础。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8: 8月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结束最后一轮角逐，半决赛4强席位落定。北海市队、河池市队均凭借胜负关系优势搭上末班车，与南宁市队、桂林市队组成联赛4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9: 当晚8点，联赛南部赛区吹响了比赛开场哨，在南宁市宾阳县体育馆，已提前一轮出线的南宁市队继续延续良好的竞技状态，以96比53大胜来访的钦州市队，以6连胜全胜战绩结束

0: 分区赛赛程，南宁市队队员谢海。
1: 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回到我的家乡主场，我们开场打得非常兴奋，一直斩压对手，看到那么多父老乡亲来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在场上拼尽了全部。接下来将是半决赛，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会每天抽出时间参加集训，然后贯彻教练的战术，争取半决赛拿下胜利。
0: 客场挑战南宁市队失利后，青州市队与北海市队战绩同为6战3胜3负积9分，因胜负关系占优势，北海市队以第二名成绩获得南部赛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与南宁市队携手出线。另外两场南部赛区比赛中，玉林市队主场83-90不敌贵港市队，防城港市队则128-73战胜崇左市队。北部赛区同样上演了焦点之战，桂林市队与河池市队争夺北部赛区第一名，双方鏖战四节，最终桂林市队以103-100险胜，以6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北部赛区榜首。桂林市界首骨科队队员戴俊宇：
2: 我觉得我们桂林市队这些年轻的球员，包括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就以后还得继续努力。
0: 虽然河池队挑战桂林市队失利，但河池队与柳州市队在同积10分的情况下，凭借胜负关系获得第二名，获得了晋级半决赛的资格。河池市融媒队队员文科飞：
3: 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我打出了我应有的水准，可能到最后可能是我们的团队和默契和失误没控制好，然后导致了没能获胜。不过呢，我觉得这是一次比较完整的比赛，不过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0: 另一场比赛中，来宾市队以71-69险胜贺州市队，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以无缘半决赛的百色市队在开局落后10多分的情况下，中断调整战术奋起直追，最终以77-68逆转战胜梧州市队。云南玉溪球迷黄学强：
4: 我是从云南玉溪昆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0: 半决赛阶段比赛将在8月15号开启，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将采用主客场3战2胜赛制决出胜者。
5: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解到，近日广西新增2队国际友程，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至此，广西国际友程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程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程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近年来，广西依托友程合作渠道，持续搭建经贸、教育、应急管理、志愿服务、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友好交往向务实合作深度转化。当前，友程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程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程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6: 8月9号，平陆运河多个关键航道段同步掀起施工热潮，起石枢纽下游的陆屋航道、青年枢纽上下游以及钦州服务区航道内，项目施工单位集结各型施工船舶、船载挖掘机和排爆船，先由无人声纳艇完成河床高精度扫描，再对照扫描结果对航道前点实施爆破、挖掘和清运。据介绍，运河全线扫浅施工将于本月15号全部收尾。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6: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落地，专门整治贷款隐性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5: 海南男子远程求助寻找失联同学，柳州骑手热心接力助男子返乡，请继续收听。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这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